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在中国的铁路史上，有一段被历史掩埋、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围绕的是一条已经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铁路——滇缅铁路。因为身处西南大山，它淹没后几乎无人知晓它曾经的轰轰烈烈。在中国伟大壮烈的抗日战争中，和滇缅公路一样，滇缅铁路的修建成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唯一的血脉通道。为此，数十万边地的各族群众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投入巨大的劳动、汗水和生命去修筑这条铁路。可当它即将完工时，却因为战局变化，不得不迅速拆除。
5: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筑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抗日战场上不断失利，主要沿海港口逐渐被敌人封锁，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成为保障国民政府抗战军需物资运输仅有的两条国际通道。当时国民政府抗战的军需物资大部分是从美国用万吨海轮横渡大洋运到仰光，再通过火车转运到缅甸腊戌，然后从腊戌经由刚刚竣工通车的滇缅公路运进大后方。一船货物得用几千辆汽车来回奔跑许多天才能运完。于是开辟一条连接国际和滇西南便捷高速的铁路运输通道迫在眉睫。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交通部次长曾阳甫就意识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国将失去外援，陷入危险境地，必须尽早铺设一条从西南向外与国际联系的通道。那时他就再三向蒋介石提出修筑滇缅铁路的计划。当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蒋介石当然知道修筑滇缅铁路的重要，但蒋介石明白，在滇西南边远的大山里修筑一条铁路，单靠国民政府的财力并不够，他还必须得到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对他和他的中央军进入云南一向很提防，他决定要探一探他的态度。龙云，当时的云南省主席，一位以武力和智慧在军阀混战中夺取军政大权的彝族将军，人称云南王。蒋介石没有想到龙云对修筑铁路和公路之事竟然非常慷慨。

0: 其实在1935年，交通部次长曾阳甫视察云南时，就和龙云就修筑铁路和公路之事达成了共识。龙云知道对于滇缅铁路，英国人垂涎已久。1903年，法国强行修建了一条以越南海防为起点抵达昆明的滇越铁路，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云南的矿产。随即，英国殖民政府也向懦弱的清政府提出，从中国的滇西南进入，修筑一条滇缅铁路，以便控制东南亚和中国西南的经济。从1895年开始，英国人戴维斯用了7年时间，在滇西南寻觅了一条修筑滇缅铁路的线路。这就是最早出现的滇缅铁路的路线图。后来，在云南人民的抗议下，英国殖民政府的这一计划不得不流产。由于修筑滇缅铁路工程艰巨，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工。1937年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先修筑昆明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8个月之后，滇缅公路竣工通车，但很快暴露出运力的不足。1938年秋，中英美三方会商，由美国贷款7000万美元，中英两国决定各在滇缅境内合作分段修筑滇缅铁路。这是当年修筑滇缅铁路遗留下来的档案，30多万民众和技术人员参与了当年轰轰烈烈的筑路工程。这些档案记录了当年筑路所需的人力物资和来往公函。在这些档案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数字，一切仿佛化成了抽象的符号，连同生命。当年工程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化为了云烟。1938年八月的昆明依然绿树葱茏，但是战火已在它的北面和东面燃起。从集市上爆发的叫喊声里，从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中，人们已经预感到战火即将烧到这里来了。在滇缅铁路工程局，当时却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从湘桂县赶来的铁路员工，还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铁路工程专家，纷纷汇聚在这里。交通部公务司司长萨福军和著名铁道专家杜振远，先后担任了滇缅铁路工程局的局长。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张海平任副局长，另外还有大批工程师、技工、监工，这其中便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的陶树增。1939年二月，滇缅铁路全线分段同时测量。魏学芳的父亲当年是滇缅铁路云县保卫队的队长，父亲的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保护测量人员的安全。
1: 那些测量队呢，除了总工程师以外呢，都是上海这个测量学院的学生来实习呢，都有男的女的。哦，那些女学生不简单，大城市来，他们都是爬山越岭那个，非常艰苦了嘛。那些人呢，他们爬山这些呢都比较困难，要保卫队要轻扶他们，啊，轻着他们爬了嘛，因为他们爬不动了嘛。有些时候遇到那个轻给轻轻了嘛，过不去，过不去的时候呢，就用空中大树上吊着的那个藤子来把腰上拴起。 然后呢就把他们送到对岸了嘛。但是每一次呢这个运送呢都是我父亲身心尝试要怎么挑才挑得过去了嘛。这样子以后呢就然后就把对面的一波一波的运到对岸了。都是住帐篷，我柴火嘛到处都有，就是有保卫队嘛，就是到一个地方嘛就到一个地方去捡柴火来，就做过他们饭吃，做过那草原的饭吃。早呢就做点早饼给他们吃了，他们就要工作到十二点一点钟吃的中午饭，休息一下以后要工作到晚上看不见啊，要到看不见他们的仪器啊才休息，就相当辛苦。
0: 测量队员们以为凭借他们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没有什么不可抵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死神会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悄悄降临。
2: 当地气候自澜沧江以西滇缅铁路所经沿线瘴疠地区非常恶劣，每天上午十时才雾开日出，到日中时候由于水汽蒸发日光反射从地面冒出红绿烟雾，当地人说这就是瘴气。
0: 西线的临沧地区被定为高疟区的就有云县、孟定、耿马等六个县。1938年8月，当西线工程处处长张海平和副处长兼20总段段长陶树森带领测量施工人员来到云县的时候，云县刚刚经历了1933年和1938年两场大瘟疫，死亡之魂还在这个小县城游荡。
1: 哦莫，那个县城里面那个时候就是阴风惨惨了，人呢就是要太阳照平，要说那太阳全部照着县城了才敢吃穿才敢开门。
0: 当时有个叫金洪根的工程助理随陶树森来到云县，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3: 他走的那个快到云县的时候呢，这个驮他的马帮的话呢就不再走了，就不愿意再走了，就晚当天晚上就开就开小车跑了，连那个工钱都不要了啊，就跑了。他进了城一看的话呢，满城都是这个白纸飘扬，都是那个办丧事。
4: 事情并不像职工想象的那么乐观。过了堆沙泼水节，全队第一个大力士盛盛宝就病倒了，接着死亡的消息也接踵而来，一个工人死了，又一个工人死了，一个怀孕的家属也死了。短短5-6月的雨季里，20总段的100多人就死亡31人。
0: 由于疟疾严重，曾阳甫亲自写信给各地大医院的医疗专家，请求他们到滇缅铁路的重疟区工作，这样很多医疗工作者怀着报国之心从四面八方来到了临沧地区。今年87岁的梁玉芝当年18岁，从云南大理来到了滇缅铁路云县抗疟所担任护士。在云县抗疟所，梁玉芝结识了从上海来的药剂师瞿成奇，两人结为了夫妻。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一同辗转在滇缅铁路各个工段的医务所。瞿成奇曾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手稿。瞿运丽看到父亲在滇缅铁路所经历的九死一生，不禁动容。当时在每个工程段都设有医务所，工地上有人生病， 医生就要翻山越岭前去看病。
1: 这个医生呢是个河南人，不是国家派来的嘛，好像有年轻夫妻一对这种嘛，就住在小河边那个村庄啊，就说是工人病嘛，就来干了嘛，干叫他各个工人治病嘛。那么他是骑马呢，这个医生说他给他一匹马，他是这个出租耕地就是骑马了。结果嘛，骑马嘛，那过河的时候嘛，这边过河的时候河水还不有涨，刚刚磕到星星上，那个河水就猛涨下来嘛，就把他连马连人就那么就摊几块了。摊几块呢，用了多少水手去捞他被捞着，因为当时水太大。
0: 我们没办法知道医生的名字。当年人们在河里没有打捞到他的尸体，就在河边立了一块碑。可惜这块碑现在已经被大水冲走了。

0: 1939年9月，滇缅铁路正式破土动工，曾阳甫和龙云十分激动，他们没有想到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滇缅铁路注定要多灾多难。滇缅铁路以昆明为起点，经安宁、陆丰至祥云，过临沧和两个瘴疠之乡云县和孟定，由孟定的南定河口出境，接缅甸铁路支线腊戌站。滇缅铁路要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和澜沧江、南汀河等，一路上要开凿43条隧道，经过76条河流。根据这条线路的地质地形，滇缅铁路至少需要30万员工参加劳动。当庞大的30万民工的数字从滇缅铁路工程局传到各县县长的办公桌上时，他们一个个傻了眼。这些担任着各地真工处处长和副处长的县长士绅们一时慌了手脚，一些县长含泪陈述：
1: 今年以来乃战毒气流行，医药缺乏，而全县居民因病致死者为数之巨。
0: 当时的云南最强的壮年多数被征兵到前方打仗，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已经不多，加上临沧地区各个县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再征工30万人修筑铁路，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2: 像临沧地区的话呢，八个县有7个县的话呢是这个重疟区，一到了疟疾环境就死人，就死的有时候一个县呢找不到几个人这种。
0: 当时的规定是，除鳏寡孤独免征外，不论赤贫富裕人家，每户出工1名，机关公教人员准许请工抵替，家里没有成年劳动力的，就由10几岁的少年代替出工。所以当时修铁路的民工里面，妇女和孩子占到1/3以上。就在各县县长为完成征工名额绞尽脑汁的时候，主持滇缅铁路的杜振远也陷入了一个僵局。国民政府主张先修通滇缅铁路东段，因为在离昆明100余公里的途中有一个一平浪盐矿，是军用民需的。于是国民政府命令加紧修筑东线，暂停西线的施工。杜振远反复思量，一旦抗战形势恶化，西线再临时动工恐怕措手不及。于是杜振远决定在改修东段铁路线的同时，不放弃西线的勘测和设计，同时修筑一条为铁路施工服务的汽车便道——弥遮公路。然而，杜振远并不知道，这只是滇缅铁路经历的多灾多难的开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1939年秋冬，战局和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担负着国际物资运输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由于日军的迫近，随时都有中断的危险，滇缅铁路必须尽快完成。12月，滇缅铁路的西线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住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滇缅铁路在临沧刚刚开工的时候，刘世高还是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带领他们上街宣传的情景。
5: 我们老师领导我们到各个街道上，可想赶大街呀，赶集的群众，在宣传滇缅铁路，这个内涵啊，修建民族的意义。我们当时呢，就上个就讲了，效果很好，又是唱歌，啊，又是演讲，还今日还唱的儿歌。
0: 当时许多青年走上街头，向滇西百姓宣传修筑铁路的意义，打日本保家乡，成为滇西百姓支持铁路修建的深入人心的观念。当时在各个工地上，一首宣传滇缅铁路的歌被到处唱响。
5: 滇缅铁路是我们血汗的结晶，混过长江怒江，它是一国的生命线，关系国家的存亡。

0: 此时各个乡镇还在紧急争工，一批又一批民工风餐露宿，赶往各个工地。
1: 被子那些不由得盖，那房子不得盖，他们说就是拿过去你们用的什么口袋、抹布口袋那些来拼拢，然后去盖了瓦被子。
2: 然后吧，就不是你这个组合盖，我那个组合盖嘛，就不是山上去割草，草盖来，草过来嘛，铺成屋子了嘛，就不是在那个草屋里头栽，年年遮得住的雨，下大雨。下大雨嘛，淋你水处都没有办法。
0: 据史料记载，当时仅孟定、耿马两个土司辖区内，就有135公里的筑路里程，有3万多民工日夜奋战。那时没有推土机、碎石机等现代机械，几乎都是人挖、人挑，靠人海战术施工。
2: 那个时候修路是完全都不有机盖，完全都是用锄头、爪子、石子搞那些爪。
3: 那就挑，一个人挑两撮机，叫人挑也，叫你今天挑也，那个撮机嘛，大的大挑大挑撮机，小的小撮机。像我们这样的呢，就是挑多少，挑20来斤。
2: 每一天都有一个两个。然后是一个主人嘛，他因为过去像我们这地方他病

0: 病多了吧？这样病多，所以说死亡的人太多了。
1: 还年纪不大嘞，我姐夫死时候还有30多了。
2: 李翠兰的姐夫因为发疟疾死在了工地上，当时只有30几岁，留下了4个孩子。我们在档案中没有找到有关死亡的统计。从一份当年的工地诊所报告可以看出，疟疾是工地上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面临的最大威胁，就连医务人员甚至家属都无法逃脱。一位女护士在辞职信中这样写道：
3: 小女二人体质素弱，前随职去孟定，均患染恶性疟疾，虽经诊治，月必数发。由于照料乏人，请准许辞去护士职务。
2: 工地上不断有死亡的人，就不断有民工从后方而来。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修路的民工遍布汉族、彝族、佤族等10几个少数民族。当时的临沧、云县、耿马等10个县，在铁路兴建初期和后期，大约共出动了30万余人。然而，筑路民工面临的还有施工带来的死亡的威胁。临沧一带的西线工程主要沿南汀河而下，无数人的尸体被抛进了滚滚南汀河。当年开凿隧道的时候，工程人员和民工有许多人葬送性命。在芒淮大转弯遗址，隧道已被山体掩埋，看不出当年的痕迹。然而在当年，这里却是炮声隆隆。
4: 你放炮嘛，我把球飞了，但你要飞了，飞嘛完了。但是我炸药是，还不是说一炮两炮放，一响响出去那种放，啊，熏那些石头啊，哎，就听没有就那只有听见炮响。吃中午饭嘛，烧纸香嘛，吃中午饭嘛。那个他那不是锅饼就过两只，这饭是两只，那饭是两只，嘎，么酸了我石头就白飞，知道吗？两只那饭就翻泡了嘛，烧纸香嘛，认为就说民工人回来吃中饭嘎，啊，没泡一香是，那我这饭碗台要这么吃饭呢，晓得了就是到了我打鸟呀打桥呀就写了下，紧紧头靠住，就是靠死过。
2: 当年8岁的方德明有一天在一个荒草坡放牛，他的一只脚忽然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外地来的民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今夜就是这么八卦。在2019年，几十匹赛马死在了加州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赛道上，赛马业随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许多人看来，赛马就是虐待动物。我们今天的今夜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带血的赛道。
1: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2019年御马者杯世界锦标赛的风波让公众觉得加州乃至美国的赛马业都走到了尽头。这个锦标赛为期两天，由12场比赛组成。比赛的第二天，68000名观众挤满了大看台，投注金额高达1.17亿美元。比赛办得热火朝天，但赛马业却形势危急。从那一年的年初算起，直到比赛当天，有35匹赛马倒在了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赛道上，公众对此极为愤慨。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为了平息众怒，明确表示，赛马业如果再不改革，恐怕很难再继续走下去了。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虽然离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要遥远一些，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隔岸观火，看一看这一场风波。御马者杯经典赛在锦标赛的第二天傍晚，全长1.25英里，比赛奖金是600万美元。太阳落到了养马场西边棕榈树的位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起跑门的位置可以看到11匹刚从养马场牵来的赛马，4岁的深棕色公马格罗姆也在其中。几周前，他在这条赛道上击败了夺冠热门麦金泽，但预测者并不觉得他可以再创佳绩。

这是一匹赛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常常打飞的参赛，彼此间也早在其他赛场上交过手。就算我们不太懂赛马，也可以看出当时那些马都很渴，他们参赛前被注射了利尿剂。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马飞速奔跑容易诱发肺出血，利尿剂可以避免这一症状，严重的肺出血甚至可以夺走马的性命。退一步讲，就算马没有性命之忧，赛马和骑师身上沾了血，看起来也不雅观。然而真相却是另一回事儿。严重的肺出血只会发生在少数的赛马身上，但就是由于这个官方说法，几十年来人们都会在比赛当天给赛马注射利尿剂。药剂一旦注射进去，每匹马都会排出30磅左右的尿液，身体轻了，跑起来自然有优势。这也是批评人士将利尿剂视为提升比赛成绩药剂的原因所在。而在欧洲、亚洲和澳洲，利尿剂在比赛期间都是禁用的。纯血种马生下来就跑得非常快，但是这一切都还远远不够，因为赛马的使命是在比赛之中超越对手。因此当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骑师会用马鞭去鞭打他们。赛马在赛道上奔跑，小腿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韧带、肌腱和关节都容易拉伤，椭圆形赛道更是如此。格罗姆的小腿上就缠着蓝色的绷带，这在赛马中并非稀罕的事儿。起跑门后，格罗姆似乎有些迟疑，他怕了吗？还是情绪不太好呢？赌马的人喜欢在赛前观察马的皮毛、出汗量和肌肉的紧张程度，如果皮毛发亮，肌肉状态恰到好处，这就说明马的状态不错。单看格罗姆的皮毛，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比赛打响了，11匹赛马飞奔而出。一匹叫做意志之战的赛马曾经在比利时锦标赛夺冠，比赛刚开始没多久，他便在弯道位置脱颖而出，跑在了最前面，格罗姆紧随其后。小体格的栗色赛马麦金泽也不遑多让，紧紧跟在格罗姆的身后。马在自然界是被捕食者，天性喜欢待在马群中间，因为这是最安全的位置。不过在这场比赛中，处于中间位置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面的马飞奔溅起的泥点会砸在后面马的脸上，而且后面的马除了马蹄子以外什么也看不到。领先的赛马跑进了直道，他们的身上包裹着夕阳的余晖。赛马意志之战在内道，其实不断地挥动马鞭，但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麦金泽和格罗姆超越了过去，紧接着体格高大的栗色公马罗索在外道加速追击。观众的声音从欢呼声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最后罗索以4个马身的优势夺得桂冠。在冠军产生的那一刻，本文的作者兴奋地站了起来，他身旁的记者在用望远镜观察着什么。作者顺着他的方向望过去，发现工作人员在那边竖起了绿色的帆布墙，随后一辆面包车开走了。他这才意识到赛场上少了一匹马，那是赛马救护车拉走的是格罗姆，他在比赛中摔断了左后腿，伤势严重。这对赛马而言是致命伤，谁也无力回天。马医们最后对他实施了安乐死。如果想避免不良的社会影响，他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手段让马多活几天，但这只会徒增马儿的痛苦，因此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格罗姆离世的那一天，尼克亚历山大的王牌令武疯狂也在圣塔安妮塔跑马场，这匹小马为他夺得了当天首场比赛的冠军。上个世纪50年代是赛马业的全盛时期，
78岁的亚历山大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这样说道：“哦，我小时候赛马基本上是洛杉矶唯一的赛事，那时候没有道奇队，也没有湖人队，只有公羊队。可是如今，亚历山大会用道奇队队员的名字给自己的马起名字。他说，我10岁左右的时候，在赛马场下了2美元的注，最后赢了20美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经历。后来，亚历山大成了汽车销售员，还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经销店。赛马曾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赛事，但自打亚历山大投入汽车行业起，赛马业就一天不如一天。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观众也谈不上多。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维护下，跑马场历经86年的悠久历史，反而显得愈发优雅。跑马场内还有美丽的亚热带花园，以及2匹名马海饼干和信达雅的1:1的雕像。日常的赛事没有多少人来看，赛场的出纳窗口只需要开放几个，就可以满足观众的需求。2019年，赛马接连死在了圣塔安妮塔的赛道上，赛马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业内人士一再宣称自己是爱马人士，希望公众能够理解他们。而赛马业的反对者则信心百倍，他们觉得不久后，赛马业就会加入到马戏团大象表演、海洋世界海豚表演、赛狗的行列，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圣塔安妮塔的东家是加拿大的斯特罗纳奇集团。2019年3月，第一季度的赛马死亡数量达到了21匹，集团因此将赛场关停了3个月。董事长贝琳达·斯特罗纳奇在公开信中谈到了加州赛马业的未来，并且宣称，针对比赛期间用药的问题，集团将采取前所未有的零容忍措施。利尿剂和合成代谢类固醇等药物都被写入了禁用名单，不过合成代谢类固醇早已被禁用。所以这封信还是有混淆视听的意味，其中提到马鞭的滥用也应引起警惕。信中还引用了善待动物组织对集团的赞美之词，比如说，有的马受伤了，有的马根本就不适合上赛场，但人们依旧强迫他们上场，斯特罗纳吉集团就能够挺身而出，制止这种做法值得我们赞扬。这里的人们指的自然是马主人或驯马师，而不是集团的人。前面我们提到的亚历山大并不认为利尿剂是问题的源头，但斯特罗纳奇的这步棋确实走得很妙。亚历山大说，他根本不知道利尿剂是什么东西，然而这么一说，他就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糟糕的赛道转移到马主人和驯马师身上了。利尿剂就算与赛马的连环死亡无关，多数人依旧认为这一药剂的使用足以说明美国赛马业在滥用药物。颇具声望的马医杰夫·布里表示，有的马确实需要利尿剂，但公众不希望赛马在比赛当天接触任何药剂。赛马接连死亡的惨剧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关注赛马福祉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讽刺的是，专家为了平息众怒，有时候只能做出一些伤害赛马的决定。马医里克·阿瑟在业内颇具名望，他说，对赛马业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乃至从未碰过赛马的人，如今却要决定赛马业的命运。马被驯化后不久，人们就开始赛马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赛马作弊。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一种药物可以提升马的耐力，在比赛中使用该药的人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666年，英国出台规定禁止使用兴奋剂。1812年，一个叫做丹尼尔·道森的英国小伙子对赛马使用了违禁药品，最后被处以绞刑。
1897年，美国的骑师俱乐部也出台规定，禁止使用违禁药品。但这一规定并非出于保护赛马的目的，他们只是想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后来还有一系列规定相继出台。然而随着现代医药行业的发展，控制药剂的难度也突然上升了许多。强力的止痛药和消炎药对赛马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他们奔跑时感觉不到疼痛，到头来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安定药等层出不穷的药剂就更不用说了。比赛的组织方就算有心去药检，也无力应对新药。许多问世已久的药剂也很难检验出来。另一方面，违规的代价不够大。2008年，一名驯马师公然宣称自己给赛马注射了一种合规的药剂，这也是他能够夺冠的一大原因。没多久，这匹马就死掉了。鲍勃·巴菲尔堪称当代最著名的驯马师，他的赛马有30次没有通过药检。但是他对于自己违规用药的事情向来矢口否认，他得到的惩罚总是不痛不痒。去年三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法院提供了长达数年的电话录音，该证据表明有27人长期违规用药，他们的通话内容大多是讨论如何才能逍遥法外。纳瓦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电话中说，要是杀死六匹马的事曝光了，我们就麻烦了。他被逮捕两周之前，他的一匹赛马突发心脏病死亡。他事后还假惺惺地表示，我并不是在跟一匹马道别，我是在跟我的朋友道别，他将永远活在我心中。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动物使用药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赛马业的反对者帕特里克·巴特罗认为，将赛马称作体育运动是天大的谎言，将年轻的赛马逼到了崩溃的边缘。马是社交动物，但多数时间赛马都会被独自关在养马场，大多数赛马就算侥幸没有死在赛道上，也难逃最终被屠宰的命运。根据一家专业机构的调查和估算，每年都有10000匹左右的美国纯血马惨遭屠杀。哲学家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质问道，一个人智商就算再高，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比自己智商低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接着问，人类剥削动物又有什么正当性呢？人类不应将有灵性的动物视作商品。辛格将物种歧视比作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他看来，三者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将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作为借口，做一些自私自利的甚至是牟利的勾当。巴特罗有一个统计赛马死亡数的数据库，据他估算，美国每年有2000多匹赛马惨遭杀害，他们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死在了人类的屠刀之下，而这背后的凶手正是2美元的赌金。赛马业人士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剥削动物。2019年，亚历山大的一匹马死在了圣塔安妮塔。他说这都是赛道害的，那里的赛道一点弹性都没有。你的马要是去圣塔安妮塔参加比赛，你的心肯定是悬着的。凡是驯马师，没有不关注赛道状况的。这是一门大学问，要综合考虑赛道表面、天气以及马的身体构造。如果赛道太软了，就会伤到马的软组织，赛道太硬了，马可能会骨折。格罗姆受伤就是因为赛道太硬了。亚历山大决定将他的马转移到洛斯阿拉米斯托斯跑马场，那里的赛道规模比圣塔安妮塔小，但条件好得多。他说，马每次从圣塔安妮塔训练回来都是气喘吁吁的，换作从洛斯阿拉米托斯回来，他们的状态就好多了。
斯特罗纳奇

姨在公开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一句赛道，但是许多驯马师和马主人认为赛道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011年开始加州大旱，2019年年初大旱结束，紧随其后的是为期两个月的强降雨，赛道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早在2007年，加州官员就因为赛马死亡的事件责令圣塔安妮塔建设人工赛道。然而骑师并不喜欢人工赛道，加上许多马主人的终极目标是在肯塔基德比赛马大会夺冠，而这一大会使用的是泥地赛道，再加上当时建设的人工赛道排水不佳，没过几年泥地赛道就回归了。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赛马业人士自然都有赢得比赛的雄心，有的甚至会为此做一些伤害赛马的事。反对者总是说马如何受苦，但他们很少有人跟马打过交道。业内人士觉得这些大善人有心思关注赛马业，不如多关注一下牛肉、猪肉和鸡肉的产业。事实上，相比起过去，马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善了许多。19世纪80年代，纽约市大街上每年都可以看到15000匹马的尸体，人们会堂而皇之地将尸体扔在街上等车拉走，这在当下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呢，随着 X 光等医学技术的突破，马受伤后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然而大多数赛马缺乏休息的确属实，赛马身体出现状况之后，马医要是让赛马休息5天，驯马师多数情况之下都不会答应。一天上午，本文作者坐上了亚历山大的宝马车，和他一起去圣塔安妮塔看比赛，为他的赛马吕特助威。吕特当天还可以使用利尿剂，斯特罗纳奇虽然在公开信中将利尿剂拉入了黑名单，但加州纯血马马主协会通过与集团协商推迟了这一规定的实施。2岁以上的赛马可以注射利尿剂，但剂量比原来小了一些，2岁以下的就完全不能使用。亚历山大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利尿剂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他对集团没有什么敌对情绪，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让赛马业继续存在下去。贝琳达增加马医的数量，花重金购买 X 光仪器，确实可以拯救许多赛马的性命。有人认为反对者会在加州发起全民投票，给赛马业画上句号。亚历山大觉得至少暂时没有这个可能。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加州州长，他担心州长会在加州赛马委员会安插自己的人，以达到终止赛马业的目的。我们在圣塔安妮塔坐定之后开始观看比赛，一开始吕特在中间的位置，但随着比赛的推进，吕特渐渐追了上去。比赛最后，前面的几匹赛马并没有拉开距离，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吕特最终第一个越过了终点，那一刻，赛马场上传来了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以上就是美国记者威廉姆·芬尼根采写的深度报道带血的赛道。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要和大家来聊这件好像离我们很多的这个普通人啊还比较遥远的一个产业啊，就是赛马业啊，它其实也是博彩业的一个领域。那是因为就是在几年前我去这个香港，本来想去香港的赛马会去看看赛马，但当时呢不是赛季里啊，所以就没有看成。周围也有不多不少的孩子哈，在学这个骑马。骑马其实都是要通过这个赛马哈比赛的形式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我以前对赛马也不了解，但是在我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一个很本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
人在这个自己能够支配的这个领域之内哈，究竟可以做到哪些没有边界的，或者就是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就是没有底线的一些事情。那比如说像那个之前的这个马戏表演，还有就是水族馆和海洋馆，还有这个就是赛马业哈，就是赛马比赛，其实都是对于动物的强加的奴役和迫害啊。这个可是这一点呢，如果和钱和利益沾上了边，它形成一种产业或者是一种项目的这个盈利模式的时候，它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然后甚至大家还觉得津津乐道的啊，甚至还可以给它找出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或者是一种项目运营的方式。赛马业或者就是这个赛马的这种就是博彩的方式，其实在英国这些国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有一些马术俱乐部，相对来说就是孩子们学习马术或者一般的马术爱好者骑马爱好者学习骑马，其实还是怀抱着非常美好和良好的愿望，就是和动物做朋友。可是一旦我们揭开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些真正的这个游戏规则的话，我们恐怕就会不寒而栗。以上就是今晚的今夜啊，谢谢你的收听，下一个夜晚再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我们要听的歌曲当中涌动着满满的能量，这些能量伴随我们永远热爱生活，热爱人生。跳动的钢琴键轻轻敲打着淡淡的忧伤，吴青峰温柔的演绎，每一次都能够震撼到人的内心。如果温柔这个词没有办法完全的形容吴青峰，那应该再加一个治愈。初识吴青峰源于苏打绿，那个时候听着小情歌，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诙谐的言语，俏皮的温柔，他的歌声总是非常的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一曲歌颂者，听着听着就让人想要落泪，多么贴切内心的表达，才能够让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下来呀。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吴青峰的《太空》。其实这首歌并不只是太空这么简单，其中的故事伴随着音节的跳动深入人心。我们游弋太空的可能是身体，可能是灵魂，面临的黑洞又指的是什么呢？那让你深夜发疯溺在洪水当中的无奈又源自哪里呢？当你戴上耳机开始欣赏这首《太空》，便开始了这场旅程，恍惚如仙侠小说当中的一生一世，感悟中体会着所有的酸甜苦辣，感受周遭的点点滴滴。这首歌很大，大到游离宇宙，大到整个一生。科幻中的太空，现实中的太空，属于你的天空分别到来。敞开你的心扉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太空，抛弃无谓的束缚，自由自在的游弋。这首歌曲绝对有能力让你卸下伪装，放下无谓的困顿，感受纯真的美丽，激发永远热爱的热情。吴青峰，《太空》。

吉他音色雨如暴风骤雨般的古典编配，简单跳跃，关于青春，关于社会，滋味有些伤感。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中那种抗拒成长、拒绝伤害的心态，相信是很多80后感同身受的。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走，但是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依旧十分过瘾。这大概就是热爱的力量吧。来自刺猬，《白日梦蓝》。

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半夜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当中逃出来。来自小镇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被这首歌戳中了心事，充满少年情怀，让人头皮发麻。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茄子蛋的音乐是属于那种独特又成熟的感觉，在用烟酒嗓演绎《浪子回头》的时候，让人一听就醉了。在卡通人物专辑当中，又用充满诙谐率性的方式演绎出来了对爱情和生活的观察。而在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音乐会当中，他们的演出又注入了年轻的生命力，所有歌曲都展现了他们精炼的功力，乍听轻松，实则琢磨，每首歌都打出了不同的拳术。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

首公益歌曲，这首歌的发行是为了听障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世界一切美好的旋律。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去反映听障儿童的内心，让听者进入到歌曲的不同场景，去聆听那些身处大自然怀抱奇妙又美好的声音。来自林宥嘉《火焰小溪》。

虽说海龟先生是一支摇滚乐队，但是总体的风格并不算低沉忧郁，也不带给人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觉得非常的舒服。旋律有些许的慵懒和忧郁，但是歌词似乎想要表现的又不仅仅如此，会呈现给听者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男孩别哭》。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

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很多时候音乐是一颗糖，甜甜的，很美味，很美好，旋律清扬平和，歌词优美动人，都能够让人沉醉，把听众骗到他的世界里面，是陈粒最擅长做的事情。好像走马、祝星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其实才是陈粒最真实的代表作，但你认识他可能是从接下来的这首歌开始的。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难非低难。陈粒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身上江湖的英气更加淋漓尽致地把诸多的意象堆叠在感情线上，这个套路是非常容易让听众买单的，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于是每一种经历和情感都可以顺利地投射到歌曲当中，迅速地产生共鸣。歌词里那种老练达观的冷艳态度，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真的让人觉得是陈粒独有的气质。为什么永远热爱？也许因为世间美好的一切让我们拥有了永远热爱的奇妙能力。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们丢失了灵魂，在拥挤的百货大楼，想要说出的感觉却说不出口。睁开你的双眼，傲慢统治了地球，向新的王座膜拜低头。是什么让你成为你？又是什么让我成为我？是手上细密的纹路，或许是你我的购物车呢？这是一首充满未来感的歌曲，来自茶凉粉，《未来世界》。

0: 在时间的照料之下，每一次的回首和驻足都让我们知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面向世界的自我介绍，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传递着充满少年气的欢喜和成长。除了对音乐的坚持，焦麦琪更有着炙热的灵魂，而这种坚持和炙热正是他如此闪耀的原因。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
1: 世界灯筒。

冲着那个时期的声音玩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浪漫诗人，美好而深邃，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有着温和的严厉，好像长镜头一样的冷静睿智。时光飞逝，年华老去，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情碾压。当生活沦为生存，梦想变得格外奢侈，让我们停下来听一听这沉重的鼓点，凌厉失真的吉他，去缅怀那个已经走失的自己。来自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

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好像是用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世俗，却也表态认同。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学，带着铃鼓、电风琴等等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为了充满腥味又富有韵味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有理想，来自李荣浩。

这是一首说到理想和热爱就不得不提的歌曲，它没有批判和深邃，却也不缺死磕和抗争，以及为了理想主义甘愿洒热血的气质。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的演唱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每个追梦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也让人原地被打鸡血，瞬间感到正能量百分百。来自嘎啦，追梦赤子心，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儿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

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云南的雨季将至，又到了抓虫子的最好时节。这几天，熊子春正和他的同事们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哀牢山上监测不同生态类型的植被，记录昆虫的习性、生活环境，采集昆虫并制作成标本，用于研究和科普。自2021年年底成为中国科学院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观测员，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了。熊子春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曼湾镇水坝头组的组长，也是一名昆虫科普类短视频博主。最初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在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不少有趣的视频，视频引来许多昆虫爱好者的关注和讨论，大家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正能量的科普博主，博主带着我们长知识了，博主做考察的地方风景太美，好想有机会去看一看。1990年出生的熊子春，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2013年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支援家乡，做昆虫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从小对昆虫、植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他在大学里学会了野外昆虫调查的专业技能。他说，后来了解到学校有扶持昆虫研究方面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我就和小伙伴们组建了创业团队。毕业后，我把这个项目带回了村里。熊子春告诉记者，家乡独特的生态环境给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广阔的天地，所以他每年大概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野外，除了做村子周边的昆虫本底调查，还和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团队去特定地区做昆虫多样性调查，有劳务费能支持基本生活开支。虽然没有太多收入，但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他乐在其中。熊子春说，我是村里比较年轻的成年人了，所以常常会教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他说，现在也会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去近一些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观察采集昆虫。他说，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家乡特别美好，有许许多多可爱又自在的小昆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在野外做昆虫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欣喜，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熊子春说，有一次去怒江，两岸的山很陡峭， 我们为了寻找目标种，就

在山下蹲守，突然听到背后一阵轰隆巨响，转过头发现是山上风化的石头掉了下来，石头很大，掉落速度也很快。当时我们特别慌，以为整个山要塌了，大家立刻狂奔，跑了不知多久才停下来。熊子春说，那次惊出一身冷汗，第一次感到生命特别脆弱。晚上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这样的工作，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那种恐惧感就淡了一些。他说，对昆虫的热爱和坚持还是战胜了胆怯。熊子春说，比遇到落石更危险的是一次遇到胡蜂。他说，我是过敏体质，有一次被胡蜂蛰了，可能毒液刚好注射到了我的血管附近，过敏反应特别强烈，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开始呕吐，同伴立马送我到医院，但当时在很偏僻的山里，他带着我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山村的小诊所。那时候我差不多晕厥了，医生给我打了点滴，我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过来。熊子春告诉记者，他最害怕的是胡蜂，至于平常采集时被蚂蟥咬上几口已经习以为常。他说，有一次去广西，那边海拔低，比较热，蚂蟥多。当天我采集完昆虫回到住处，整理完标本去洗澡时，才看到脚上有一条蚂蟥一直在吸我的血，它的身体都胀得很大了。因为被蚂蟥咬疼痛感不强烈，所以之前一直没发现，后来用洗澡水开到最热冲了几分钟才冲掉的。熊子春介绍，蚂蟥其实没有毒，只是吸点血，看着觉得恶心，比胡蜂要好多了。在家乡做昆虫调查的八年间，熊子春发现并合作发表了临沧地区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云南新纪录种1个。他说，很多昆虫特别可爱，比如我就比较喜欢天牛，它们的表面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形态各异。每次发现新的昆虫，熊子春都特别兴奋。他说，还记得做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以来发现的第一个新种，那时我外甥刚刚出生，我就用他的小名一帆来给新种命名。熊子春告诉记者，做昆虫调查的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就是新种的命名除了可以用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可以用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名或是有纪念意义的字词。他曾用过妹妹的名字紫月给发现的昆虫新种起名。2017年，短视频很流行，熊子春也开始跟着拍一些昆虫的短视频。最初拍得很简单，没有解说和字幕，也几乎没什么人关注。他说，有一次我刷到一位创作者发了自己发现叶虫修的视频，有好几百万的播放量，有很多网友留言问这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毒，为什么长得这么像一片叶子。我就随手在评论区写了一段，解释了叶虫修的分类地位、生活习性以及拟态知识。令熊子春吃惊的是，他的评论得到了好几千人的点赞，甚至有几百人来关注他的账号。于是他干脆认认真真做起了博主，一边拍一边解说，还自己加了特效和文字。在他的视频里，你能看到完全和枯叶融为一体的枯叶蛱蝶，长得和树叶一样的竹节虫，以及其他各种神奇有趣的昆虫。他深入浅出的介绍能让人在短短几分钟内收获专业的昆虫学知识。他说，不少昆虫研究学者或者爱好者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来我们村进行考察，也有游客前来打卡。今年央视还报道了我们村，我特别高兴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熊子春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下，把自家新建的房子改造成乡村博物馆，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他说，博物馆可以给留守儿童做自然科学教育，打造供大城市青少年科普的研学路线，发展村子里的生态旅游。在熊子春的印象中，很多年前村里的生产发展都比较粗放，除草剂用的比较多，对村里的生态有一定影响。但通过他以昆虫为切入点的科普宣传，并结合村里绿色农产品带来的收益，村民开始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水坝头村的绿化美化和生态修复中来，进一步为

乡村旅游打好基础。做昆虫科普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是熊子春最欣慰的。对于未来，熊子春说，热爱不止，步履不停，我会深入学习并认真从事昆虫调查分类的相关工作，多做一些充满趣味的昆虫科普，让家乡富饶的自然资源更为人知，也让保护环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0: 东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1: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3: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所思，听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历史的大江大河沉淀出灿烂文明，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技艺和艺术。今时今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人文的古老技艺焕发光彩，甚至融入了现代生活。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发展的关键力量，是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他们夜以继日投入精力和心血，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守护着传统的艺余。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描绘出中国海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结构特点和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截至目前，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82项，市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00多项。19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目前年纪最大的88岁，年龄最小的53岁。人们常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对传统文化古老技艺的保护，这不仅因为在快餐文化产品流行的当下，慢节奏的传统技艺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也因为他们的传承需要时间，留给老一辈传承人的传授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拥有最多代表性传承人的可以说是海南非遗项目当中的顶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现在有3名国家级传承人，25名省级传承人，传承人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多岁之间。
1: 我叫胡秀英，是黎族人，我住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这个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今天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外婆学习的黎族纺染织绣4大工艺。第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种的海藻棉纺线，然后是过浆，过浆后是用那个线来牵线，牵金线，然后用纬线来织锦，就是彩色的那种颜色来织锦，织好的布用来刺绣我们的黎族双面绣。黎族双面绣，我们的常用的黎族图案就有大力神，大力神是我们黎族崇拜的图腾，祈求我们的平安。青蛙是多子多福，风调一顺，龙也是风调一顺的意思，还有鹿，鹿是富贵的意思。
0: 像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这样保护传承工作开展得较好的非遗项目，或者是黎族民歌等传统音乐舞蹈等相对便于展示和传承的项目，它的传承人平均年纪就会相对比较小，而一些保护重于展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年纪则偏大。例如南海航道耕鹿金项目的多位传承人是20世纪30-40年代生人。此外，海南省以

0: 已经认定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仅有四位是80后。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尽管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数有限，但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传承队伍正在不断壮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子女亲人是传承队伍中的主力军，傅仁玲、傅仁健姐妹俩跟着他们的母亲东方市集李锦技艺传承人白玲学习织锦。近年来，他们经常在海南重要活动上现身，展示传统技艺。从小耳濡目染，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的儿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织锦技艺。尤为难得的是，刘香兰的两个孙子王成业和王成红虽然分别只有8岁和7岁，但是从小学习织锦，目前已经能够织出多种离锦图案。按照传统习俗，黎族织锦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都是属于传女不传男的，但是出于一份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一些男孩子也加入了织锦制陶的队伍。五指山市毛道乡的黎族小伙黄阳伟如今已经是一名离锦创业者。他在上高中时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黎族传统织锦技艺，从此以织锦为自己最大的爱好。同样热爱离锦的男孩还有陈达旭，目前他是五指山市唯一的男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相较于黄阳伟、陈达旭，昌江男孩李明仲加入传承非遗的队伍稍显被动。2016年，已经在免税店工作了4年的他，被家里人的电话拽回了昌江石路镇宝突村，因为家里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局面。已经去世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拜亮是李明仲的外婆的表姐。李明仲的妈妈刘梅珍是非遗二代，从上一辈那里学习制陶技艺，如今李明仲成了非遗三代。海南省目前有一名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亮，还有一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两人是兄弟。在他们的带动下，宝亭已经有这一项目县级代表性传承人9名，王兆芳的儿子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
1: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海南省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取火时，用脚踏住钻火板，将杆钻插在小穴内，一双手搓动钻火棒，使机械能转为热能，产生火星，火星沿槽而落，点燃引燃物，当引燃物冒烟时迅速吹风助燃，从而引出火来。黎族的钻木取火是古代各类人工取火术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黎族钻木取火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得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0: 除了这些非遗二代、非遗三代，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多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掌握了非遗技艺。他们虽然没有从事非遗相关工作，但也是海南非遗重要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后继有人，其实也并不代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帆风顺。由于用于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有限，不少传承人在开展培训活动时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海南非遗极具地方特色，伴随着传承群体的壮大，许多非遗项目在加快走进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李锦。刘香兰在多年前将创办的合作社升为公司，带领村里的织娘们发展黎锦产业致富。她的公司生产的各类黎锦文创产品门类齐全，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海外。据统计，公司年均销售额达80多万元。白玲牵头经营的合作社一年也有数十万的营业收入。傅仁玲、傅仁健姐妹俩发挥特长，在线上宣传推广合作社的各类黎锦产品。新老力量的接力，让非遗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释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传承群体 在传承古老

及守正的同时，在创新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李明仲说，当时内心也挣扎了一下，但一想到这门古老的技艺需要有人去传承，还是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后，李明仲跟着妈妈及制陶师傅学习技艺。如今他和另外两位年轻人在昌江宝图梨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发挥年轻人所长，大力发展梨陶加研学、梨陶加旅游等新业态，通过网络加强宣传，合作社一年营业收入可达150万元。据介绍，近五年来，海南省各市县相关部门举行各类非遗项目培训近600期，培训人员1.7万多人次。有的学员成了当地发展产业致富的领头羊，有的学员牵头成立了传习所，继续传帮带，有的学员开设实体店铺或线上店。2022年，海南非遗购物节主办方邀请非遗传承人、非遗工坊、老字号和非遗相关企业、创业者等等参加，尤其是邀请生活在乡村的非遗传承人合作社参加非遗潮流市集，通过展销带动传承人群和村民创收增收，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梨锦、梨陶、椰雕、琼聚等等项目相比，一些相对而言展示机会不多、使用场景过少的非遗项目，它的保护传承更加考验传承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总是非常积极地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学习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他说，如今我们有火柴、打火机，用着是很方便，但万一遇到野外求生的情况，还是要靠钻木取火。王兆芳当然知道如今人们遇到野外求生的概率有多低，所以无论是在景区展示技艺，还是在校园内推广宣传，他的目标都很明确，让年轻人熟悉掌握这项技艺。他说，更多的人熟悉和关注，这也是对非遗技艺的一种保护。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0: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在中国的铁路史上，

0: 公路一样，滇缅铁路的修建成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唯一的血脉通道。为此，数十万边地的各族群众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投入巨大的劳动、汗水和生命去修筑这条铁路。可当它即将完工时，却因为战局变化不得不迅速拆除。
1: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出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抗日战场上不断失利，主要沿海港口逐渐被敌人封锁，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成为保障国民政府抗战军需物资运输仅有的两条国际通道。当时国民政府抗战的军需物资大部分是从美国用万吨海轮横渡大洋运到仰光，再通过火车转运到缅甸腊戌，然后从腊戌经由刚刚竣工通车的滇缅公路运进大后方。一船货物得用几千辆汽车来回奔跑许多天才能运完。于是开辟一条连接国际和滇西南便捷高速的铁路运输通道迫在眉睫。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交通部次长曾阳甫就意识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国将失去外援，陷入危险境地，必须尽早铺设一条从西南向外与国际联系的通道。那时他就再三向蒋介石提出修筑滇缅铁路的计划。当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蒋介石当然知道修筑滇缅铁路的重要，但蒋介石明白，在滇西南边远的大山里修筑一条铁路，单靠国民政府的财力并不够，他还必须得到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对他和他的中央军进入云南一向很提防，他决定要探一探他的态度。龙云，当时的云南省主席，一位以武力和智慧在军阀混战中夺取军政大权的彝族将军，人称云南王。蒋介石没有想到龙云对修筑铁路和公路之事竟然非常慷慨。其实在1935年，交通部次长曾阳甫视察云南时，就和龙云就修筑铁路和公路之事达成了共识。龙云知道对于滇缅铁路，英国人垂涎已久。1903年，法国强行修建了一条以越南海防为起点抵达昆明的滇越铁路，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云南的矿产。随即英国殖民政府也向懦弱的清政府提出，从中国的滇西南进入，修筑一条滇缅铁路，以便控制东南亚和中国西南的经济。从1895年开始，英国人戴维斯用了7年时间，在滇西南寻觅了一条修筑滇缅铁路的线路，这就是最早出现的滇缅铁路的路线图。后来在云南人民的抗议下，英国殖民政府的这一计划不得不流产。由于修筑滇缅铁路工程艰巨，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工，1937年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先修筑昆明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8个月之后，滇缅公路竣工通车，但很快暴露出运力的不足。1938年秋，中英美三方会商，由美国贷款7000万美元，中英两国决定各在滇缅境内合作分段修筑滇缅铁路。

0: 这是当年修筑滇缅铁路遗留下来的档案。30多万民众和技术人员参与了当年轰轰烈烈的筑路工程。这些档案记录了当年筑路所需的人力物资和来往公函。在这些档案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数字，一切仿佛化成了抽象的符号，连同生命。当年工程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化为了云烟。1938年8月的昆明依然绿树葱茏，但是战火已在它的北面和东面燃起。从集市上爆发的叫喊声里，从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中，人们已经预感到战火即将烧到这里来了。在滇缅铁路工程局，当时却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从湘桂县赶来的铁路员工，还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铁路工程专家，纷纷汇聚在这里。交通部公务司司长萨福军和著名铁道专家杜振远先后担任了滇缅铁路工程局的局长。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张海平任副局长，另外还有大批工程师、技工、监工，这其中便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的陶树增。1939年2月，滇缅铁路全线分段同时测量。魏学芳的父亲当年是滇缅铁路云县保卫队的队长，父亲的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保护测量人员的安全。
1: 那些测量队呢，除了总工程师以外呢，都是上海这个测量学院的学生来实习呢，都有男的女的。哦，那些女学生不简单，大城市来，他们都是爬山越岭那个，非常艰苦了嘛。那些人呢，他们爬山这些呢都比较困难，要保卫队要轻扶他们，啊，轻着他们爬了嘛，因为他们爬不动了嘛。有些时候遇到那个轻给轻轻了嘛，过不去，过不去的时候呢，就用空中大树上吊着的那个藤子，来把腰上拴起，然后呢就把他们送到对岸了嘛。每一次呢，这个运送呢，都是我父亲身心尝试，要怎么跳才跳得过去了嘛？这样子以后呢，就然后就把队员呢一个一个的就运到对岸嘛。都是住帐篷，没柴火嘛，到处都有，就是有保卫队嘛，就是到一个地方嘛，就到一个地方去捡柴火来，就做给他们饭吃。做个那测量队饭吃，早早呢就做点早点给他们吃了，他们就要工作到12点1点钟吃点中午饭，休息下以后要工作到晚上看不见啊，要到看不见他们的仪器了才休息，就相当辛苦。
0: 测量队员们以为凭借他们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没有什么不可抵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死神会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悄悄降临。
2: 当地气候自澜沧江以西滇缅铁路所经沿线战栗地区非常恶劣，每天上午10时才雾开日出，到日中时候，由于水汽蒸发，日光反射，从地面冒出红绿烟雾，当地人说这就是瘴气。

0: 西线的临沧地区被定为高疟区的就有云县、孟定、耿马等六个县。1938年8月，当西线工程处处长张海平和副处长兼20总段段长陶树森带领测量施工人员来到云县的时候，云县刚刚经历了1933年和1938年两场大瘟疫，死亡之魂还在这个小县城游荡。
1: 哦，妈，那个心情里面，那个时候就是阴风惨惨了。人呢，就是要太阳照平，要说那太阳全部照着心情了，才敢吃穿，才敢开门。
0: 当时有个叫金红根的工程助理随陶树森来到云县，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2: 他走的那个快到云县的时候呢，这个驮他的马帮的话呢就不再走了，就不愿意再走了，就晚当天晚上就开小车跑了，连那个工钱都不要了啊，就跑了。他进了城一看的话呢，满城都是这个白纸飘扬，都是这个办丧事。
3: 事情并不像职工想象的那么乐观。过了堆沙泼水节，全队第一个大力士盛盛宝就病倒了，接着死亡的消息也接踵而来。一个工人死了，又一个工人死了，一个怀孕的家属也死了。短短5、6月的雨季里，20总段的100多人就死亡31人。
0: 由于疟疾严重，曾阳甫亲自写信给各地大医院的医疗专家，请求他们到滇缅铁路的重疟区工作。这样，很多医疗工作者怀着报国之心，从四面八方来到了临沧地区。今年87岁的梁玉芝，当年18岁，从云南大理来到了滇缅铁路云县抗疟所担任护士。在云县抗疟所，梁玉芝结识了从上海来的药剂师瞿成奇，两人结为了夫妻。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一同辗转在滇缅铁路各个工段的医务所。瞿成奇曾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手稿。瞿运丽看到父亲在滇缅铁路所经历的九死一生，不禁动容。当时在每个工程段都设有医务所，工地上有人生病，医生就要翻山越岭前去看病。
1: 这个医生呢是个河南人，不是国家派来的嘛，好像有年轻夫妻有对这种嘛，就住在小河边那个村庄啊，就说是工人病嘛，就来干了嘛，干叫他各个工人治病嘛。那么他是骑马呢，这个医生是他给他一匹马，他是这个出租工地就是骑马了。结果嘛，骑马嘛，那过河的时候嘛，治病过河的时候河水还不有涨，刚刚刻到溪心上那个河水就猛涨下来嘛，就把他连马的人就那么就摊起靠了，摊起靠呢。用了多少水，水可老他比老多，因为当时水太大。
0: 我们没办法知道医生的名字。当年人们在河里没有打捞到他的尸体，就在河边立了一块碑。可惜这块碑现在已经被大水冲走了。

1939年9月，滇缅铁路正式破土动工，曾阳甫和龙云十分激动，他们没有想到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滇缅铁路注定要多灾多难。滇缅铁路以昆明为起点，经安宁、陆丰至祥云，过临沧和两个瘴疠之乡云县和孟定，由孟定的南定河口出境。

0: 即缅甸铁路支线腊戌站。滇缅铁路要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和澜沧江、南汀河等，一路上要开凿43条隧道，经过76条河流。根据这条线路的地质地形，滇缅铁路至少需要30万员工参加劳动。当庞大的30万民工的数字从滇缅铁路工程局传到各县县长的办公桌上时，他们一个个傻了眼。这些担任着各地侦工处处长和副处长的县长士绅们一时慌了手脚，一些县长含泪陈述：
1: 今年以来乃战毒气流行，医药缺乏，而全县居民因病致死者为数之巨。
0: 当时的云南最强的壮年多数被征兵到前方打仗，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已经不多，加上临沧地区各个县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再征工30万人修筑铁路，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2: 像临沧地区的话呢，八个县有7个县的话呢是这个重疟区，一到了疟疾环境就死人，就死的有时候一个县呢找不到几个人这种。
0: 当时的规定是，除鳏寡孤独免征外，不论赤贫富裕人家，每户出工一名，机关公教人员准许请工抵替，家里没有成年劳动力的，就由10几岁的少年代替出工。所以当时修铁路的民工里面，妇女和孩子占到1/3以上。就在各县县长为完成征工名额绞尽脑汁的时候，主持滇缅铁路的杜振远也陷入了一个僵局。国民政府主张先修通滇缅铁路东段，因为在离昆明100余公里的途中有一个伊平浪盐矿，是军用民需的。于是国民政府命令加紧修筑东线，暂停西线的施工。杜振远反复思量，一旦抗战形势恶化，西线再临时动工恐怕措手不及。于是杜振远决定在改修东段铁路线的同时，不放弃西线的勘测和设计，同时修筑一条为铁路施工服务的汽车便道——弥遮公路。然而杜振远并不知道，这只是滇缅铁路经历的多灾多难的开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1939年秋冬，战局和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担负着国际物资运输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由于日军的迫近，随时都有中断的危险，滇缅铁路必须尽快完成。12月，滇缅铁路的西线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70万人从4面8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出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滇缅铁路在临沧刚刚开工的时候，刘世高还是个小学5、6年级的学生，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带领他们上街宣传的情景。
5: 我们老师 领着我们到各个街道上，可想干大街呀、啊，干直的群众，在新川定内铁路，这个内行啊，修建民族的意义，我们当时呢，就上个就讲了，效果很好，又是唱歌，啊，又是演讲，还接着还跳的儿歌。
0: 当时许多青年走上街头，向滇西百姓宣传修筑铁路的意义，打日本、保家乡，成为滇西百姓支持铁路修建的深入人心的观念。当时在各个工地上，一首宣传滇缅铁路的歌被到处唱响。
5: 滇缅铁路是我们血汗的结晶，混过长江怒江，它是一国的生命线，关系国家的存亡。

0: 此时各个乡镇还在紧急争工，一批又一批民工风餐露宿，赶往各个工地。
1: 鬼子那些不有的盖，那房子不得盖，他们说就是拿过去你们那的话口袋马布口袋那些的品种啊，然后给盖了被子。
2: 然后吧，就不是你这个组合盖，我那个组合盖嘛，就不是山上个果草草盖来草过来嘛，铺成屋子了嘛，就不是在那个草屋里头栽，年年遮得住的雨，下大雨下大雨嘛，淋你水处都没有办法嘛。
0: 据史料记载，当时仅孟定、耿马两个土司辖区内，就有135公里的筑路里程，有3万多民工日夜奋战。那时没有推土机、碎石机等现代机械，几乎都是人挖、人挑，靠人海战术施工。
2: 那个时候修路是完全都不有机盖，完全都是用锄头、爪子、十字镐那些抓，
3: 按照挑。一个人挑两撮机，这人挑也，就你今天挑也，那个撮机嘛，大人大挑大挑撮机，小人小撮机。像我们这样的呢，就是挑人多少，挑20来斤。
2: 每一天都有一个两个，然后死一个主嘛。他因为过去像我们这地方，他病多了嘛，所以说死亡的人太多了。
1: 还有年纪不大的，我姐夫死的时候还有30多了。
0: 李翠兰的姐夫因为发疟疾死在了工地上，当时只有30几岁，留下了4个孩子。我们在档案中没有找到有关死亡的统计。从一份当年的工地诊所报告可以看出，疟疾是工地上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面临的最大威胁，就连医务人员甚至家属都无法逃脱。一位女护士在辞职信中这样写道：
4: 小女二人体质素弱，前随职去孟定，均患染恶性疟疾，虽经诊治，疟痹数发。由于照料乏人，请准许辞去护士职务。
0: 工地上不断有死亡的人，就不断有民工从后方而来。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修路的民工遍布汉族、彝族、佤族等10几个少数民族。当时的临沧、云县、耿马等10个县，在铁路兴建初期和后期，大约共出动了30万余人。然而，筑路民工面临的还有施工带来的死亡的威胁。

0: 临沧一带的西线工程主要沿南汀河而下，无数人的尸体被抛进了滚滚南汀河。当年开凿隧道的时候，工程人员和民工有许多人葬送性命。在芒淮大转弯遗址，隧道已被山体掩埋，看不出当年的痕迹。然而在当年，这里却是炮声隆隆。
1: 你放炮嘛，我他出飞了嘛，他鸟飞了，飞嘛完了嘛。但是我炸药是还不是说一炮两炮放，一响响出尽那种风啊，熏那些石头啊，哎，就听没有就那只有听一炮响。吃中午饭嘛，烧纸香嘛，吃中午饭嘛。那个他那不是锅饼就过两只，这饭是两只，那饭是两只噶，嘛酸落石头就白飞。知道吗？两只那饭就放炮了嘛，烧纸香嘛，认为这个民工是回来吃中饭啊，啊，每炮一响是，那我这饭碗台要正嘛吃饭是，晓得了就是打那个打鸟呀打桥呀就写落下，真正头烤着，就是烤死了过。
0: 当年八岁的方德明有一天在一个荒草坡放牛。他的一只脚忽然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外地来的民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今夜就是这么八卦。在2019年，几十匹赛马死在了加州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赛道上，赛马业随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许多人看来，赛马就是虐待动物。我们今天的今夜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带血的赛道。
1: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2019年，御马者杯世界锦标赛的风波让公众觉得加州乃至美国的赛马业都走到了尽头。这个锦标赛为期两天，由12场比赛组成。比赛的第二天，68000名观众挤满了大看台，投注金额高达1.17亿美元。比赛办得热火朝天，但赛马业却形势危急。从那一年的年初算起，直到比赛当天，有35匹赛马倒在了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赛道上，公众对此极为愤慨。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为了平息众怒，明确表示，赛马业如果再不改革，恐怕很难再继续走下去了。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虽然离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要遥远一些，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隔岸观火，看一看这一场风波。御马者杯经典赛在锦标赛的第二天傍晚，全长1.25英里，比赛奖金是600万美元。太阳落到了养马场西边棕榈树的位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起跑门的位置可以看到11匹刚从养马场牵来的赛马，4岁的深棕色公马格罗姆也在其中。几周前，他在这条赛道上击败了夺冠热门麦金泽，但预测者并不觉得他可以再创佳绩。这11匹赛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常常打飞的参赛，彼此间也早在其他赛场上交过手。就算我们不太懂赛马，也可以看出当时那些马都很渴，他们参赛前被注射了利尿剂。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马飞速奔跑容易诱发肺出血，利尿剂可以避免这一症状，严重的肺出血甚至可以夺走马的性命。退一步讲，就算马没有性命之忧，赛马和骑师身上沾了血，看起来也不雅观。然而真相却是另一回事儿。严重的肺出血只会发生在少数的赛马身上，但就是由于这个官方说法，几十年来人们都会在比赛当天给赛马注射利尿剂。药剂一旦注射进去，每匹马都会排出30磅左右的尿液，身体轻了，跑起来自然有优势。这也是批评人士将利尿剂视为提升比赛成绩药剂的原因所在。而在欧洲、亚洲和澳洲，利尿剂在比赛期间都是禁用的。纯血种马生下来就跑得非常快，但是这一切都还远远不够，因为赛马的使命是在比赛之中超越对手。因此当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骑师会用马鞭去鞭打他们。赛马在赛道上奔跑，小腿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韧带、肌腱和关节都容易拉伤，椭圆形赛道更是如此。格罗姆的小腿上就缠着蓝色的绷

这在赛马中并非稀罕的事儿。起跑门后，格罗姆似乎有些迟疑，他怕了吗？还是情绪不太好呢？赌马的人喜欢在赛前观察马的皮毛、出汗量和肌肉的紧张程度。如果皮毛发亮，肌肉状态恰到好处，这就说明马的状态不错。单看格罗姆的皮毛，它并没有什么问题。比赛打响了，十一匹赛马飞奔而出。一匹叫做《意志之战》的赛马曾经在比利时锦标赛夺冠。比赛刚开始没多久，他便在弯道位置脱颖而出，跑在了最前面。格罗姆紧随其后，小体格的栗色赛马麦金泽也不遑多让，紧紧跟在格罗姆的身后。马在自然界是被捕食者，天性喜欢待在马群中间，因为这是最安全的位置。不过在这场比赛中，处于中间位置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面的马飞奔溅起的泥点会砸在后面马的脸上，而且后面的马除了马蹄子以外什么也看不到。领先的赛马跑进了直道，他们的身上包裹着夕阳的余晖。赛马意志之战在内道其实不断地挥动马鞭，但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麦金泽和格罗姆超越了过去，紧接着体格高大的栗色公马罗索在外道加速追击。观众的声音从欢呼声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最后罗索以四个马身的优势夺得桂冠。在冠军产生的那一刻，本文的作者兴奋地站了起来，他身旁的记者在用望远镜观察着什么。作者顺着他的方向望过去，发现工作人员在那边竖起了绿色的帆布墙，随后一辆面包车开走了。他这才意识到赛场上少了一匹马，那是赛马救护车拉走的是格罗姆，他在比赛中摔断了左后腿，伤势严重。这对赛马而言是致命伤，谁也无力回天。马医们最后对他实施了安乐死。如果想避免不良的社会影响，他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手段让马多活几天，但这只会徒增马儿的痛苦，因此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格罗姆离世的那一天，尼克亚历山大的王牌令武疯狂也在圣塔安妮塔跑马场，这匹小马为他夺得了当天首场比赛的冠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赛马业的全盛时期。78岁的亚历山大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这样说道：“哦，我小时候赛马基本上是洛杉矶唯一的赛事，那时候没有道奇队，也没有湖人队，只有公羊队。可是如今，亚历山大会用道奇队队员的名字给自己的马起名字。他说，我10岁左右的时候在赛马场下了2美元的注，最后赢了20美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经历。后来亚历山大成了汽车销售员，还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经销店。赛马曾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赛事，但自打亚历山大投入汽车行业起，赛马业就一天不如一天。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观众也谈不上多。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维护下，跑马场历经86年的悠久历史，反而显得愈发优雅。跑马场内还有美丽的亚热带花园，以及2匹名马海饼干和信达雅的1:1的雕像。日常的赛事没有多少人来看，赛场的出纳窗口只需要开放几个就可以满足观众的需求。2019年，赛马接连死在了圣塔安妮塔的赛道上，赛马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业内人士一再宣称自己是爱马人士，希望公众能够理解他们，而赛马业的反对者则信心百倍，他们觉得不久后赛马业就会加入到马戏团大象表演、海洋世界

海豚表演、赛狗的行列，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圣塔安妮塔的东家是加拿大的斯特罗纳奇集团。2019年3月，第一季度的赛马死亡数量达到了21匹，集团因此将赛场关停了3个月。董事长贝琳达·斯特罗纳奇在公开信中谈到了加州赛马业的未来，并且宣称，针对比赛期间用药的问题，集团将采取前所未有的零容忍措施。利尿剂和合成代谢类固醇等药物都被写入了禁用名单，不过合成代谢类固醇早已被禁用，所以这封信还是有混淆视听的意味，其中提到马鞭的滥用也应引起警惕。信中还引用了善待动物组织对集团的赞美之词，比如说有的马受伤了，有的马根本就不适合上赛场，但人们依旧强迫他们上场，斯特罗纳吉集团就能够挺身而出制止这种做法，值得我们赞扬。这里的人们指的自然是马主人或驯马师，而不是集团的人。前面我们提到的亚历山大并不认为利尿剂是问题的源头，但斯特罗纳奇的这步棋确实走得很妙。亚历山大说，他根本不知道利尿剂是什么东西，然而这么一说，他就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糟糕的赛道转移到马主人和驯马师身上了。利尿剂就算与赛马的连环死亡无关，多数人依旧认为这一药剂的使用足以说明美国赛马业在滥用药物。颇具声望的马医杰夫·布里表示，有的马确实需要利尿剂，但公众不希望赛马在比赛当天接触任何药剂。赛马接连死亡的惨剧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关注赛马福祉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讽刺的是，专家为了平息众怒，有时候只能做出一些伤害赛马的决定。马医里克·阿瑟在业内颇具名望，他说对赛马业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乃至从未碰过赛马的人，如今却要决定赛马业的命运。马被驯化后不久，人们就开始赛马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赛马作弊。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一种药物可以提升马的耐力，在比赛中使用该药的人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666年，英国出台规定禁止使用兴奋剂。1812年，一个叫做丹尼尔·道森的英国小伙子对赛马使用了违禁药品，最后被处以绞刑。1897年，美国的骑师俱乐部也出台规定禁止使用违禁药品，但这一规定并非出于保护赛马的目的，他们只是想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后来还有一系列规定相继出台，然而随着现代医药行业的发展，控制药剂的难度也突然上升了许多。强力的止痛药和消炎药对赛马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他们奔跑时感觉不到疼痛，到头来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安定药等层出不穷的药剂就更不用说了，比赛的组织方就算有心去药检，也无力应对新药。许多问世已久的药剂也很难检验出来。另一方面，违规的代价不够大。2008年，一名驯马师公然宣称自己给赛马注射了一种合规的药剂，这也是他能够夺冠的一大原因。没多久，这匹马就死掉了。鲍勃·巴菲尔堪称当代最著名的驯马师，他的赛马有30次没有通过药检。但是他对于自己违规用药的事情向来矢口否认，他得到的惩罚总是不痛不痒。去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法院提供了长达数年的电话录音，该证据表明有27人长期违规用药，他们的通话内容大多是讨论如何才能逍遥法外。纳瓦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电话中说，要是杀死6匹马的事曝光了，我们就麻烦了。他被逮捕2周之前，

他的一匹赛马突发心脏病死亡。他事后还假惺惺地表示，我并不是在跟一匹马道别，我是在跟我的朋友道别，他将永远活在我心中。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动物使用药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赛马业的反对者帕特里克·巴特罗认为，将赛马称作体育运动是天大的谎言，将年轻的赛马逼到了崩溃的边缘。马是社交动物，但多数时间赛马都会被独自关在养马场，大多数赛马就算侥幸没有死在赛道上，也难逃最终被屠宰的命运。根据一家专业机构的调查和估算，每年都有10000匹左右的美国纯血马惨遭屠杀。哲学家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质问道，一个人智商就算再高，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比自己智商低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接着问，人类剥削动物又有什么正当性呢？人类不应将有灵性的动物视作商品。辛格将物种歧视比作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他看来，三者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将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作为借口，做一些自私自利的甚至是牟利的勾当。巴特罗有一个统计赛马死亡数的数据库，据他估算，美国每年有2000多匹赛马惨遭杀害，他们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死在了人类的屠刀之下，而这背后的凶手正是2美元的赌金。赛马业人士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剥削动物。2019年，亚历山大的一匹马死在了圣塔安妮塔，他说这都是赛道害的，那里的赛道一点弹性都没有，你的马要是去圣塔安妮塔参加比赛，你的心肯定是悬着的。凡是驯马师，没有不关注赛道状况的，这是一门大学问，要综合考虑赛道表面、天气以及马的身体构造。如果赛道太软了，就会伤到马的软组织，赛道太硬了，马可能会骨折。格罗姆受伤就是因为赛道太硬了，亚历山大决定将他的马转移到洛斯阿拉米斯托斯跑马场，那里的赛道规模比圣塔安妮塔小，但条件好得多。他说，马每次从圣塔安妮塔训练回来都是气喘吁吁的，换作从洛斯阿拉米托斯回来，他们的状态就好多了。斯特罗纳奇在公开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一句赛道，但是许多驯马师和马主人认为赛道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011年开始加州大旱，2019年年初大旱结束，紧随其后的是为期2个月的强降雨，赛道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早在2007年，加州官员就因为赛马死亡的事件责令圣塔安妮塔建设人工赛道。然而其实并不喜欢人工赛道，加上许多马主人的终极目标是在肯塔基德比赛马大会夺冠，而这一大会使用的是泥地赛道，再加上当时建设的人工赛道排水不佳，没过几年泥地赛道就回归了。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赛马业人士自然都有赢得比赛的雄心，有的甚至会为此做一些伤害赛马的事。反对者总是说马如何受苦，但他们很少有人跟马打过交道。业内人士觉得这些大善人有心思关注赛马业，不如多关注一下牛肉、猪肉和鸡肉的产业。事实上，相比起过去，马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善了许多。19世纪80年代，纽约市大街上每年都可以看到15000匹马的尸体，人们会堂而皇之地将尸体扔在街上等车拉走，这在当下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呢，随着 X 光等医学技术的突破，马受伤后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然而大多数

赛马缺乏休息的确属实。赛马身体出现状况之后，马医要是让赛马休息五天，驯马师多数情况之下都不会答应。一天上午，本文作者坐上了亚历山大的宝马车，和他一起去圣塔安妮塔看比赛，为他的赛马吕特助威。吕特当天还可以使用利尿剂。斯特罗纳奇虽然在公开信中将利尿剂拉入了黑名单，但加州纯血马马主协会通过与集团协商，推迟了这一规定的实施。两岁以上的赛马可以注射利尿剂，但剂量比原来小了一些，两岁以下的就完全不能使用。亚历山大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利尿剂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他对集团没有什么敌对情绪，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让赛马业继续存在下去。贝琳达增加马医的数量，花重金购买 X 光仪器，确实可以拯救许多赛马的性命。有人认为反对者会在加州发起全民投票，给赛马业画上句号。亚历山大觉得至少暂时没有这个可能。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加州州长，他担心州长会在加州赛马委员会安插自己的人，以达到终止赛马业的目的。我们在圣塔安妮塔坐定之后开始观看比赛，一开始吕特在中间的位置，但随着比赛的推进，吕特渐渐追了上去。比赛最后，前面的几匹赛马并没有拉开距离，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吕特最终第一个越过了终点，那一刻，赛马场上传来了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以上就是美国记者威廉姆·芬尼根采写的深度报道带血的赛道。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要和大家来聊这件好像离我们很多的这个普通人啊还比较遥远的一个产业啊，就是赛马业啊，它其实也是博彩业的一个领域。那是因为就是在几年前我去这个香港，本来想去香港的赛马会去看看赛马，但当时呢不是赛季里啊，所以就没有看成。周围也有不多不少的孩子哈，在学这个骑马。骑马其实都是要通过这个赛马哈比赛的形式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我以前对赛马也不了解，但是在我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一个很本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人在这个自己能够支配的这个领域之内哈，究竟可以做到哪些没有边界的，或者就是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就是没有底线的一些事情。那比如说像那个之前的这个马戏表演，还有就是水族馆和海洋馆，还有这个就是赛马业哈，就是赛马比赛，其实都是对于动物的强加的奴役和迫害啊。这个可是这一点呢，如果和钱和利益沾上了边，它形成一种产业或者是一种项目的这个盈利模式的时候，它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然后甚至大家还觉得津津乐道的啊，甚至还可以给他找出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或者是一种项目运营的方式。赛马业或者就是这个赛马的这种就是博彩的方式，其实在英国这些国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有一些马术俱乐部，相对来说就是孩子们学习马术或者一般的马术爱好者骑马爱好者学习骑马，其实还是怀抱着非常美好和良好的愿望，就是和动物做朋友。可是一旦我们揭开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些真正的这个游戏规则的话，我们恐怕就会不寒而栗。以上就是今晚的今夜啊，谢谢你的收听，下一个夜晚再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